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《旷野玛纳》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94篇十二节，诗人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你所管教、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神要以他的恩典和大能，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，使我们在今生能过着自律、公正、敬虔的生活。”主给了我们应当遵守的命令和许多宝贵的应许，让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一天一天更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天天认识神。我们思想天天认识神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97到108节，诗篇119篇97到108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最大之事》。

诗篇第119篇97到108节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我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事而行。我甚是受苦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耶和华，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，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19篇97到108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诗篇119篇的第125节。诗篇119篇125节经文说道：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诗篇119篇125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119篇125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诗篇119篇125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天天认识神。所有属神的儿女，岂不都该像诗人一样，极力追求认识我们的天父吗？难道我们重生得救，并没有为我们带来爱慕真理的心吗？难道我们不应该尽力去满足神所赐下的渴望吗？是啊，我们真的应该尽力追求。翻开诗篇第119篇，就会发现诗人的心系于获取对神的知识，不是关乎神学的，却是关乎实际层面的。他切切渴慕认识神，享受神自己。他是关乎神的知识为宝贵，单单只是为了要认识神这个目的。他想望认识神的真理，让他的心足以回应，让生命足以回转向神。世人热爱真理、正统信仰、圣经的教导以及神学，可是他不以这些为目的，却只是看待这些为途径，去达到更高层次的目标，就是生命和敬虔。他终极关怀的是认识和服侍这位伟大的神，并且竭力了解他的真理。我们的态度也需如此。研究神的目标是更认识神自己。要关心的不仅是更熟稔关乎神属性的教义，也要更深认识拥有这些属性的永生神。在研究神的同时，也必须寻求他的引导。启示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赐下，我们要好好运用。研读圣经若只是为了追根究底、渴求答案，却没有崇高的动机，很容易就会有自我满足、自我欺骗的心态。我们要好好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警醒祷告，方能彻底远离这种心态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思想天天认识神这个题目。奥古斯丁说，幸福生活就是在神的左右，因为神而快乐，为了神而快乐，这才是幸福，此外没有其他幸福生活。他说，人唯有认识神才能得到最大的幸福，对神有了个人的认识才是幸福的基础。动物没有认识神的能力，不能知道神是多么伟大奇妙，更不能知道神的事，只有人能够。认识神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神主动开恩，把自己启示给我们。启示就是神把他的知识用我们能明白的方式与我们分享。认识神，也就是要认识神所启示关于他自己的事。认识神的知识唯独从他而来，除了神的灵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人就是为了认识神而存在。对神的认识若不达到目的，人生就虚空。在认识神的事情上，人没有选择余地，只有尽心竭力的努力，并且是诚心乐意的这么做。人对神的知识好像一棵小树苗，种在土里，随着年日渐渐长成，开枝散叶，开花结果，最后长成大树。认识神的知识又像拆礼物，每层都有新发现。中马田牧师说，人若真正认识神，自然就会落在惊异、爱慕和颂赞的感受中，他必然会爱神。我们认识的神是圣经里的神，是耶稣启示出来的神，是历代基督教教训中三位一体的神。而神学是人间可能得到的最崇高的知识，使人能够因为神开恩启示与他相交。基督徒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就是认识神自己。巴克博士在他所写的认识神这本书里，在末了他强调，每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应该关注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基督里学习认识神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:3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永生不只是将来永远活着，而现在就进入与神相交的生命。永生是与神同在的生命，是不再被罪、死亡和恐惧辖制，而进入与主共享荣耀、光明、喜乐的永恒关系。而重生就是永生的开始，开始进入一生认识神的旅程。基督徒是在新生与基督同行，在永恒与他同在的人。与基督相交的灵魂，虽然身在尘世，却已尝到天堂的空气。知道关乎神的事，不等于就是认识神了，这一点必须很清楚。关键在于他有没有真正活在与神的相交当中。你说那要怎样认识神呢？首先从爱慕神的话开始。以斯拉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地思想。爱慕关乎情感。以斯拉他不是被迫读经，而是被神的话所吸引。我们知道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神在这里边产生了对他自己的渴慕。彼得对分散各地的基督徒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一个从神而生的人一定爱慕神的话，一定想要更多认识神。大卫说，你们要尝尝主那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
孙大中信主后的第一个祷告就是，主啊，我要明白你的话，我要认识你，爱你，一生服侍你。回顾这一生，我真是觉得自己是有福的人，神的美善是我天天可以期待的。圣经不是人在黑暗中摸索神的记录，而神在黑暗中向人说话的记录。神的话，你越明白，就越想更多的明白。以斯拉时常切慕神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他说：“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”这是属灵的饥渴，而不仅只是知识的渴求。我们爱的不只是文字的道，更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神自己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若神不启示自己，我们就只能靠想象。如果不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谁，我又怎能知道我现在亲近的神是圣经里的神，而不是自己心里想出来的神呢？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本宗教，他们所信的不是神的自我启示，没有神的话，他们就无从认识神。得着神的言语，就像得了灵魂的食物，生命的灵粮。罗马哲学家西尼加曾说，真理不是使你富有，而是使你自由。认识神是我们在软弱中倚靠他，在黑暗中等候他，在失败中投奔他，在失控时降服于他。每天你听旷野玛纳节目，你要把它当作是通往生命和敬虔的途径，真正的目标是要认识神。孙大中盼望借着这个灵修节目把你带到神面前，使你知道怎样操练敬虔。好的神学使你越来越敬畏神，更懂得感谢他。以斯拉不但爱慕神的话，他还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今天神的话有没有进到你的情感、意志跟生活里呢？知识若不成为对神的认识，就是死的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每天工作时要记得神的话，遇见困难时要运用神的话解释你的环境，受试探时要用神的话约束自己，一天结束时要用神的话省察自己。研究神学和与神相交，充分的认识他是不一样的。研究神学很容易用知识代替敬虔，知道神却忽略敬畏他是危险的。如果追求神学知识只是为了比别人更懂，而没有更崇高的动机，就可能落入自我满足和自欺当中。真正认识神的人会越来越谦卑，他所知道的不断在改变他。约伯亲眼看见神，就厌恶自己讲了那些因为缺少信心不该讲的话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如果你越读圣经，越敬畏神，越看见自己的罪，越感到需要基督，同时越会怜悯别人，又重新在神面前立志要讨他喜悦，那么你就是走在认识神的路上了。你会按着自己的处境跟能力刻意分别时间归给神，不会忙到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灵修。认识神是每天务必要的事情，是当今的本分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神喜悦我们没有保留的竭力追求，他完全认识我们。我们是透过跟主的关系渐渐的多知道他。神学若没有把我们带到神面前，就还没有完成神学的使命。知道神是全能的，和在患难中完全倚靠他是两回事。既然知道主是荣耀的，就当照着主所配得的尊荣来侍奉他，否则就是亏去了他的荣耀。保罗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。他勉励哥罗西的信徒，
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当我们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，就对主说，主啊，你既然是这样，我就照着你的本相来敬拜你。对教义的明白和我认识这位神之间是有距离的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让你所明白的真理把你带进跟神的关系中。真正认识神一定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。以赛亚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越认识一个人，你就越知道他爱什么，他恨什么，他重视什么，他渴望什么，他心里在打算什么。相对的，你越认识神，就越明白神的旨意，知道怎样行能讨他喜悦。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神要做什么事，不向亚伯拉罕隐瞒。以斯拉对神说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以斯拉是经学大师，但在神面前，他看自己不过是仆人。他要明白神要他怎样活，他要知道神的心意，而且愿意照着去行。耶稣把自己更多启示给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越认识主，就越晓得自己是被主认识的。何等奇妙，这个宇宙是可以被理解的，主的心是可以让我明白的。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然愿意让我们认识他。读经的目的就是比昨天更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，因此比昨天更信靠他，比昨天更愿意顺服他，比昨天更爱他，更享受他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何为神所喜悦的事，你要去查，要去验，而且开始喜欢神所喜欢的。天天认识神，就是让神所爱的逐渐成为你所爱的，让神所恨的逐渐成为你所恨的。保罗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，他深知他所信的是谁，他认识基督，这是因为神向他施恩，也是保罗向神大大张口。他的经验绝对不是二手经验，主让他够到三层天，给他极大的启示，使他深知基督的奥秘。他写的书卷占了整个新约很大的比例，巴不得每天我们都能在主的引导下更认识他，在每天生活的经历中更多的遇见他，并且在每天的行动中更充满他，能向世人见证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。
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你知道谁是你的人。许多时候我们说是认识你，行事却和你相悖。我们越是多人做师父，就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帮助我们越来越明白，敬畏你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你就是聪明。我们渴望因为认识你，与你相交，能够长大成人，满有你自己长成的身量。主啊，我们曾经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感谢你把我们寻回。求主除去拦阻我们认识你的那些自高之事，不叫我们做糊涂人，而充满因为认识你而有的智慧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1: 救恩的和声。
3: 朋友，让你我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：我是不是很容易就被得罪了？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亲爱的朋友，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？早高峰挤公交，有人碰了你一下，没有道歉；同事开会时说一句话不好听；家人回到家累了一天，偏偏又把你最在意的事忘了。事情都不大，你的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，反复想，他凭什么这样对我？很多时候，真正消耗一个人的，是你把那句话带回了家，带进了饭桌，也带进了夜晚的枕头边。圣经说，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别把别人无意的一句话，变成自己一天的坏心情。你听见了冒犯，不用立刻接住。的确，你有受伤的痛感，却不让伤口成为继续伤人的理由。成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给自己留3秒钟，再决定要不要回应。恩慈，一起来欣赏。

动机这件事，人只可以省察自己的心，而不能用来判断别人。可多少时候，你我容易替别人解释他的动机，并且通常往坏处解释。朋友半天没回消息，马上想到他是不是不在乎我。领导皱了一下眉，立刻就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。孩子放学回来说一句烦死了，父母立刻觉得我辛苦这么多年，你就这样对我。可是仔细想，有多少冲突是从一个猜测开始的？也许朋友正在开会，也许领导只是身体不舒服，也许今天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。人一旦认定他是在针对我，后面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被你解释成证据。于是本来可以一句话说开的事，变成赌气翻旧账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提醒，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。注意，他不是叫你我总沉默不说话，而是先听再说。不是叫你不要有丁点儿的情绪，而是不让情绪抢走你心情的方向盘。那亲爱的朋友，下次觉得被得罪的时候，可以先问一句，我是不是还有自己不知道的部分？这一问常常能救下一段关系，也救回自己的平安。转回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哦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、你、我、我、他、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一种现象吗？就是别人说完了一句话，一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你却在心里不断的重播。洗碗的时候想一遍，开车的时候想一遍，走路的时候想一遍，睡觉之前又想一遍，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回答。于是脑海里一次次赢回了那场争执，却在现实里一次次失去了平静。耶稣的教导深刻却不难懂，他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一听爱仇敌，你是不是就不想听下去了？可要知道，爱仇敌首先可能停止的就是别让仇恨占据你的心。你可以把该说的话说清楚，拒绝不合理的要求，可以和一个不断伤害你的人保持距离，但最不需要的就是每天在心里重新的审判一个人。就像衣服上沾了一点灰，拍拍它就算了，却不要把灰尘装进盒子里珍藏。人的心不也如此吗？冒犯处理完就让它过去，某些人原谅倒不等于重新的亲近，伤害呢交给时间，更重要的是交给神。真正的自由不是别人再也不能冒犯你，而是别人冒犯你之后不能继续掌管你的情绪。遇见你，一起来欣赏。

是啊，要常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得罪的人呢？你说我不是不容易，是不愿意，那二者有什么区别呢？不愿意被得罪，会不会是因为害怕自己显得软弱，所以别人一句重话你一定要顶回去，别人提高声音你也要提高声音，别人不给面子自己更不能让步，结果本来是一场小小的摩擦，很快变成谁更有理的比赛。圣经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，能行和尽力。他没说所有关系都可以修复，也没说所有问题都由你负责，可是他提醒你我，在自己能做的范围内，不要主动把火烧得更大。有时候一句我刚才语气重了，不是认输，却是成熟。一句这事儿我们都冷静下来再说，不是逃避，而是在保护关系。坚定但不尖锐，有界限却不带敌意。原来温柔不是没力量，真正的温柔是你有力量伤人，却选择不去用它。平安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你快拍手！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今天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月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让自己那么轻易就被得罪了，很容易被人得罪，很大可能是因为心胸狭窄，让你我不那么容易被得罪吧。秘诀就是我们的心中有一种被神赋予了的力量，这力量就是不是追求完全不被得罪，而是不再轻易的被得罪，不是一点伤也不要有，而是不让伤口决定接下来的自己今后成为怎样的人。愿从今天开始，朋友，你我少一点计较和反复受伤，多一点宽和、从容、平安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原来智慧和温柔有一点相像，就是不是不知道怎样反击，而是知道什么不值得反击。你信实和广大，一起来欣赏。